0: 主力飞锋达米安·麦肯齐在第28分钟达阵后一瘸一拐地下场了。好在主教练兰尼赛后说是预防性换人，脚踝问题不大，11天后的首场测试赛应该没问题。
1: 那场比赛最让人动容的画面其实不在全黑队这边。赛前全黑队跳哈卡的时候，鲨鱼队阵中走出一个人，44岁的马阿诺努。这位曾经代表全黑队出场104次的传奇中锋，一周前刚刚签约鲨鱼队。他独自一人面对全黑队的哈卡，用同样的毛利战舞回应。
0: 那个画面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诺努2003年就入选全黑队，打了2011和2015两届世界杯决赛。他没有退役，44岁了还在职业赛场上奔跑。赛后他接受采访说，能以个人的方式向自己深爱的球队表达敬意是一种荣幸。
1: 然后是8月15日周六，在比勒陀利亚洛福特斯球场，全黑队对阵公牛队。这是三场省级赛里预计最难打的一场，结果50-19，又是八次达阵，全黑队三战全胜，保持不败。
0: 这场球的最大亮点是侧翼安东·塞格纳，他全场13次擒抱，12次带球冲跑，还贡献了关键的反抢球，当选最佳球员。队长科迪·泰勒伤愈复出就梅开二度，两翼约什·莫尔比和勒罗伊·卡特各进两球，整条进攻线打得行云流水。
1: 主教练兰尼赛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空间，不能像前两场比赛那样慢热。三场省级赛打下来，他给44人大名单里几乎每个人都上了场，位置竞争已经白热化。现在的问题是，谁能挤进首场测试赛的首发15人？
0: 兰尼手里有几张牌还没打出来，达阵王威尔、乔丹、飞锋卡姆、罗伊加德、前锋阿迪、萨瓦，这三人在巡回赛中一直被保护性休战，就是为了8月22日那场硬仗。萨瓦预计在测试赛前抵达南非归队，以满血状态出战。
1: 对手南非跳羚队这边也在蓄力。8月10日，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7-10小胜阿根廷，队长西亚·克利西第25分钟因伤下场，但赛后说问题不大。跳羚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正处于12场测试赛连胜的势头中。
0: 8月22日的首场测试赛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球场开踢，当地时间下午5:10开球，换算成新西兰时间就是周日凌晨。埃利斯公园是南非橄榄球的圣殿，1995年世界杯决赛就在这里举行，曼德拉穿着跳羚队球衣的画面至今仍被反复提起。
1: 之后还有三场测试赛，8月29日移师开普敦，9月5日在约翰内斯堡 FNB 球场，那场之前还有一场黑爵队对阵南非女子队的垫场赛，这是南非女子橄榄球队首次在本土迎战新西兰女子队。最后一场9月12日在美国巴尔的摩，这是全黑队和跳羚队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举行测试赛。
0: 整整六周八场比赛，这是30年来第一次完整巡回赛。不管最终战绩如何，这个赛制本身就是对橄榄球传统的一次致敬。好了，全黑队的话题先告一段落，咱们把目光拉回中国电影市场。
1: 截至8月16日下午5点，2026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累计观影人次达到 2.74 亿。120多部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年都是顶配。
0: 票房前三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功夫女足以22亿稳居档期冠军，八仙 15.98 亿位列第二，蜘蛛侠崭新之日第三。前五名里四部是国产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号召力持续攀升。
1: 8月11日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也很猛，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上映六天票房破八亿，豆瓣8.5分，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沈腾演一个在战火中开中餐馆的厨师，彻底突破了喜剧人设，很多人开始讨论他能不能冲影帝。
0: 但这一周最离谱的故事不是这些大片，而是一部叫《牛来》的动画电影。8月5日上

0: 上映，零宣发，零预热，零路演，上映前九天累计票房只有7352元。你没听错，7000多块，总观影人次不到300人，单日最低票房188元，全国排片缩减到个位数。
1: 转折发生在8月14日，一条网友吐槽视频引爆全网，片方放出的海报是意境十足的国风水墨画，结果观众走进影院发现正片建模粗糙，人物动作僵硬，剧情逻辑松散，跟海报完全是两个世界。网友调侃说，一张海报骗完全场观众。
0: 巨大的反差瞬间引爆社交平台，大批网友抱着看烂片的心态去打卡，反讽是五星好评刷屏。更离谱的是，片名牛来谐音牛市来，居然有股民专门买票讨彩头，三只带牛字的股票因此冲上热股榜。短短三天，票房从7000多元飙到500万，截至8月17日已经突破1000万。
1: 牛来的幕后也很有故事，核心主创就两个人，一对母子，导演耗时5年，身兼导演、编剧、制片、配音多职，母亲参与编剧和配音，还唱了片尾曲。出品方前身是大连一家装饰工程公司，2021年才转型做影视，注册资本10万元，参保人数1人。发行方看完片子建议放弃上映，但主创坚持走完了全部审批流程。
0: 业内分析说，牛来的体量和操作方式不符合洗钱套补的特征，本质上是一场网络狂欢。但这件事也敲响了警钟，猎奇流量终究是昙花一现，影视行业要长远发展还得回归内容。不过作为暑期档最独特的文化现象，它确实让人哭笑不得。
1: 说完国产片，再聊聊诺兰。8月14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作《奥德赛》在中国内地上映，这是全球首部全片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电影，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赫兰德主演，拍摄横跨摩洛哥、希腊、意大利等6国，消耗超过200万英尺胶片。
0: 截至8月16日，奥德赛全球票房已经突破12亿美元，超越奥本海默，成为诺兰职业生涯票房最高的作品。豆瓣8.3分，烂番茄新鲜度96%， IMDB 8.5分。在中国 IMAX GT 激光厅，28米宽的银幕一票难求，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票开售2分钟就售罄，黄牛票炒到1500块。
1: 诺兰把奥德修斯刻画成一个被战争创伤压垮的凡人英雄，双线叙事交织漂泊与归乡。有影评人说，这不是对荷马的复制，而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不过也有古典学教授批评诺兰把神话元素做了自然化降维，消解了原作的神秘诗意。但观众用脚投票了，172分钟看完，没人觉得煎熬。
0: 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36.5元，是近5年最低，观影人次却同比上涨5.7%，说明增长靠的是真实需求。好，电影聊得差不多了，咱们转场到乒乓球赛场。
1: 当地时间8月16日，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在马尔默收官，女单决赛是一场中国德比，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六局比分是12-10、11-3、9-11、12-10、10-12、11-5。这是王曼玉2026赛季个人首个单打冠军，也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个大满贯冠军。
0: 这场冠军的含金量非常高，王曼玉此前8个月没有拿到单打冠军，期间受困于伤病，多次退赛，成绩起伏引发了不少非议。这次她领衔7名国乒女将出战，5人闯入8强，3人晋级4强，最终拿下冠军，给中国女乒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 更重要的是积分，2000个积分到账后，王曼玉的个人积分达到10467分，首次突破10000分大关，排名升至世界第二。她和孙颖莎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成为未来女单最受关注的主线。本站国乒还拿到混双冠军，林诗栋和蒯曼组合夺冠，总共收获2金1银。
0: 但男乒的表现确实让人担忧， 法国19岁小将费利克斯·勒布伦一路杀进决赛，

0: 4比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一个人拿走男单和男双两座冠军。国乒男单连续三战无缘八强，这次止步16强，男双也止步八强。勒布伦的崛起标志着欧洲新生力量已经冲到了面前。
1: 说到爆冷，羽毛球世锦赛的故事更加戏剧性。8月17日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巴黎开打，男单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就被东道主选手阿尤什爆冷淘汰，三局比分14比21、21比13、19比21，耗时73分钟。
0: 石宇奇第一局进入状态很慢，5比11落后进入技术间歇，最终14比21丢掉。第二局他打出10比2的攻势扳回一城，决胜局一度6比17大比分落后，然后疯狂追分，连就4个赛点追到19比20，但最后一个赛点被对手抓住后场空当兑现。
1: 石宇奇长期受背部和跟腱旧伤困扰，本赛季多次因伤退赛，赛前身体状态只有50%恢复。比赛中他基本放弃了标志性的后场起跳杀球，更多依靠往前控制和拉吊，从暴力突击型被迫转型成拉吊控制型，这从侧面印证了伤病对他爆发力的影响。
0: 更让人揪心的是，另一位国羽男单翁宏阳也0比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首轮出局。国羽男单在世锦赛第一天就折损了两名主力，好在李诗峰2比0横扫对手晋级，女单方面王芷怡和韩月也携手过关。
1: 石宇奇止步首轮，意味着他将损失宝贵的卫冕积分，世界第一排名面临严峻挑战。而本届世锦赛才刚刚开始，国羽在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上依然有冲击实力，后续赛程值得关注。
0: 从乒乓球到羽毛球，一个共同的话题浮出水面，当国乒和国羽面临新生代冲击和伤病困扰时，如何平衡短期成绩和长期建设，可能比一两个冠军更值得思考。
1: 说得对。好，咱们再来聊一个和咱们新西兰听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网资格赛和中国动画电影在新西兰的上映。
0: 8月17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正式公布，正赛8月30日在纽约法拉盛公园开打，资格赛8月24日先打。中国这次派出了庞大阵容，但名单分布透露出一个信号，曾经连续两年闯入美网八强的郑钦文名字出现在了资格赛名单里。
1: 郑钦文本赛季排名明显滑落，肘部伤势尚未完全痊愈，本赛季已经第五次止步首轮。为了全力冲刺美网，他主动退出了辛辛那提站，把近3周时间全部留给教练团队重新打磨打法。4年前他从资格赛一路杀进正赛，从此被世界认识。4年后站在同样的起点，身后是奥运金牌和世界第四的排名记录，身前却是全然不同的考验。
0: 中国女单有3人直通正赛，王欣瑜、王希雨和张帅。男单独苗商俊成靠保护排名入围正赛。资格赛方面，9人出征抢16张正赛门票，单败淘汰制下每人必须连胜3轮，容错率极低。8月24日法拉盛公园见分晓。
1: 说到中美文化交流，不得不提一个好消息。8月13日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新西兰多个城市同步首映，央视记者在惠灵顿最大的电影院线做了现场报道，不少新西兰观众观影后表示对中国神话感到新鲜有趣，甚至萌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念头。
0: 有新西兰观众说，虽然对中国神话了解不多，但通过动画电影这种形式能更好的学习，而且中国电影的动画制作一直都很精彩。还有观众说，电影里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让他更加想去中国看看了。
1: 八仙在国内票房已经接近16亿，是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他还带动了山西永乐宫等古建景区的客流，是内容加文旅联动模式的标杆。这次在新西兰上映，不仅是商业发行，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实践。
0: 而且还有另一个文化盛事即将到来，8月27日

0: 至10月7日，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将在新西兰四大城市巡展，首站惠灵顿，然后是克莱斯特彻奇、汉密尔顿和奥克兰。展览展示中国当代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和书法篆刻精品，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汉密尔顿站的展期是9月15日到10月4日，在市中心亚历山德拉街137号。奥克兰站是9月23日到10月7日，在帕内尔路195号。咱们怀卡托的听众朋友到时候可以就近去看看，感受一下东方笔墨在长白云之乡的呈现。
0: 从一部动画电影到一场画展巡展，中心之间的文化交流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化。以前是走马观花，现在是扎根落地。这种变化对在纽华裔社区来说意义不小。
1: 最后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几个热点。全黑队南非巡回赛三战全胜，54-0血洗鲨鱼队，50-19大胜公牛队，44岁传奇洛努独伍哈卡成为名场面。本周六首场测试赛在爱丽丝公园打响。中国暑期档票房破百亿，由来从7000块逆袭到千万票房成为最魔幻现象。洛兰奥德赛全球破12亿美元，刷新个人纪录。
0: WTT 欧洲大满贯王曼玉终结八个月冠军荒，积分破万，但男乒连续三战无缘八强。羽毛球世锦赛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爆冷出局。美网资格赛名单出炉，郑钦文跌至资格赛九人出征。八仙在新西兰上映引发热潮，海纳百川画展即将巡展四城。
1: 这一周体育赛场上有王者归来，也有爆冷出局。电影市场有百亿里程碑，也有魔幻逆袭。文化交流有动画出海，也有画展巡展。希望今天的文体杂谈能让你在新闻之外多一份视角。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在 FM89.0 陪伴您，欢迎到时收听，再见。
1: 我是杰德，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咱们下周二文体杂谈再见。
2: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0: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八月的汉密尔顿，冬天正走到一年里最深的段落。也许你此刻正坐在车里，也许正窝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听着窗外怀卡托和方向吹来的风声。这样的夜晚最适合听一个关于远方、关于烟火气，也关于人性的故事。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是刚刚在这个月的11号全国上映的华语新片。它在豆瓣上开分就是 8.4 分，不到一周时间已经有超过20万人打分，评分还涨到了 8.5。 在淘票票上它拿到了 9.9 分，创下了那个平台的历史最高评分记录。猫眼评分也是 9.7 分。有影评人说，这是2026年暑期档口碑最好的华语电影，没有之一。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听到沈腾这个名字，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不是一个长在笑点上的男人，一张嘴就让人想笑的脸，一个几乎成了中国喜剧代名词的演员？如果我告诉你，这部片子里的沈腾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刻意搞笑的台词，没有一个让人发笑的包袱，甚至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在恐惧，在流泪，你会相信吗？如果我再告诉你，这部电影讲的不是一个喜剧故事，而是一个中国厨师在战火纷飞的中东，用一锅锅饭菜守护一群战争孤儿的故事，你还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合家欢电影吗？欢迎来龙餐馆

就是这样一部不好笑但好看的电影。让我把这个故事慢慢讲给你听。故事的起点在中国东北。徐福是一名普通的厨师，有着一手不错的中餐手艺，也有着一个需要他养活的大家庭。但是家里欠下了债务，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为了还债，为了养家，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远赴中东，到一个叫巴哈塔的地方，去开一家中餐馆。这个餐馆的名字就叫龙餐馆。徐福在龙餐馆里担任主厨，负责掌勺。与他搭档的是一个叫马俊生的年轻人，有蒋奇明饰演，他在餐馆里担任经理，负责前厅后厨的协调，还要应付形形色色的异国食客。马俊生是一个沉稳内敛，极其能干的人，他会说多种语言，能在复杂的异国环境里左右逢源。他和徐福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得相当默契。龙餐馆开业之后，生意出奇的好。铁锅炖、烤全羊、煎蛋、小火锅，一道道带着浓浓中国味的美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食客和外国游客。灶台上烟火升腾，餐馆里人声鼎沸。徐福和马俊生虽然辛苦，但看着日渐红火的生意，心里是踏实的。那一刻的龙餐馆就像是一个远离故乡的华人，在异国他乡为自己搭起的一座小小堡垒。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菜籽油下锅的滋滋声，食客们满足的赞叹声，构成了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人间烟火。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当地突然爆发了战争，炮火从天而降，硝烟弥漫街头，原本平静的巴哈塔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龙餐馆所在的位置恰好处于冲突的核心地带，炮弹在窗外炸响，墙体剧烈晃动，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徐福和马俊生这两个原本只想老老实实做顿饭赚点钱的普通人，被硬生生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之中。战争爆发初期，徐福的本能反应是自保，他想逃，想回国，想远离这个随时会丢掉性命的地方。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厨子，一个父亲，一个被生活所迫才来到这里的普通人。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任何人，但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炮火和废墟之中，徐福和马俊生遇到了一群孩子。这些孩子是当地的战争孤儿，他们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被卷入了武装组织的训练营地，有的甚至已经被贴上了天生的恐怖分子的标签。其中有一个孩子叫赛夫，由埃及童星奥马尔·谢里夫饰演。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阴沉和警惕，像一头受过伤的小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戒备。徐福原本只是想给孩子们做一顿饭，他想至少让他们在吃一顿热饭的时候暂时忘记窗外的炮火，但他没有想到这一顿饭会变成第二顿、第三顿，会变成每一天的责任，会变成一种无法割舍的羁绊。随着战争的持续，徐福和马俊生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他们先后被美军和当地的武装势力关押、审讯，在生死边缘来回挣扎。马俊生，那个总是沉稳应对一切的男人，最终倒在了废墟之中。他的离去是整部电影最让人心碎的时刻之一。沈腾饰演的徐福在废墟中抱着马俊生的遗体，那场崩溃的哭戏被无数观众称为爆裂无声，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歇斯底里，只有一个人彻底碎裂后的沉默。那一刻你会完全忘记他是沈腾，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在战乱中失去兄弟的普通人，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却还要继续活下去的人。马俊生死后，徐福本可以离开，但他选择了留下。他把龙餐馆变成了一个庇护所。

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坚持用那方灶台为那些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平民做上一口热饭。他教赛夫切菜、颠勺，把这个原本可能走向战场的孩子拉回到了灶台前。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20多个孩子的生命，也守护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不会在仇恨和暴力中滑入黑暗。影片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被很多观众反复提起。当炮弹在窗外炸响，墙体剧烈晃动的时候，徐福一只手扶稳灶台，另一只手继续往锅里倒酱油。那个镜头没有任何煽情的配乐，没有任何夸张的慢动作，但就是让人看得眼眶发热。因为你知道，那不倒的灶台就是他不肯倒下的信念，那一勺酱油就是他在废墟里为这些孩子守住的一点点人间常态。导演文牧野后来说，这部电影的内核其实就是四个字，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听起来太轻了，轻得像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话。但当它出现在一部战争片里，当一群刚刚从人肉炸弹训练营逃出来的孩子围坐在一锅热腾腾的烩饭前，这四个字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好好吃饭意味着你还活着，好好吃饭意味着还有人爱你，好好吃饭意味着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疯狂，总有一个地方还有烟火气，还有人情味，还有人对你说来坐下吃口热的。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文牧野198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小时候是个网瘾少年，文化课成绩总在班里倒数，最大的爱好是漫画、网吧和游戏。高考之后，他进入了东北师范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后来又连续考了3年，终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导演田壮壮。在北电期间，文牧也拍了很多短片。他的毕业联合作业《安魂曲》获得了亚洲国际短片电影节的大奖。2014年，他被宁浩导演发掘，成为坏猴子影业发起的72遍电影计划签约的第一个导演。2018年，33岁的文牧野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我不是药神》。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店老板，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开始从印度走私廉价仿制药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口碑票房双爆，最终拿下31亿票房，豆瓣评分高达9分。文牧也凭借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也让他成为了华语影坛最受瞩目的青年导演之一。之后他又执导了《奇迹》《笨小孩》，讲述深圳底层青年创业救妹的故事。加上这部《欢迎来龙餐馆》，三部作品被影迷称为他的小人物三部曲。每一部的主角都不是英雄，都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卖神油的小老板，修手机的打工仔， overseas 还债的厨子。文牧野最擅长的就是用最日常的烟火气去撬动最沉重的时代命题。他说，现实题材是土壤，类型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花朵。接下来说说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沈腾。沈腾，中国影史主演票房第一的演员，累计票房已经超过415亿。他曾经是春晚小品的常客，是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独行月球里的绝对主角，也是无数观众心中长在笑点上的男人。长期以来，沈腾和喜剧几乎是绑定的，很多人一看到他的脸就会忍不住想笑。但这一次，沈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主动要求删光了剧本里所有的喜剧包袱。进组第一天，沈腾就对导演说，把这角色身上所有一看就让人笑的东西都去掉。他不依赖段子，不依赖表情包式的搞笑，不依赖任何他熟悉的喜剧。

套路。他用三个月的时间练习刀工和颠勺，因为他是左撇子，掌握锅铲的协调性特别困难。他形容自己觉得自己特笨。他还每天学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混在一起，经常学混了。表演上，他全程依靠克制的沉默和微表情来完成角色。他佝偻着背，眼神里总是带着疲惫和警惕，手指在紧张时会微微颤抖。片中两段哭戏，与女儿通话中断后的无声落泪，以及在废墟中抱着马俊生遗体的崩溃，被观众评价为封神级别的表演。一个长期背负喜剧演员标签的人，让观众在看电影的后半段时完全忘记了他是沈腾，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同样是影片口碑的重要基石。蒋奇明延续了他巨抛脸的特质，你很难把他和漫长的季节里那个角色联系起来，也很难想起他在边水往事里的样子。在欢迎来龙餐馆里，他是一个沉稳内敛、多语种无缝切换的全能管家。他提前四个月进组，在片中实现了广西话、英语、阿拉伯语的流畅切换。他和沈腾一内一外，一灶台一厅堂，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双主角格局。他的表演分寸被观众评价为完美绿叶，不是主角，却是整部电影里最让人安心的存在。埃及童星奥马尔，谢里夫饰演的赛夫，是整部电影里最动人的角色之一。这个战争孤儿身上的阴沉、警惕，以及最终被善意唤醒的转变，被这位小演员演绎得非常完整。很多观众说，他的表演完全不输给何以为家的男主角。影片最后，当徐福时隔多年再次回到龙餐馆，看到赛夫在灶台前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无数观众和徐福一起流下了眼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不仅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他手里拿的是锅铲而不是枪。当然，这部电影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绝不仅仅是因为表演。它的叙事结构非常独特，前半段是充满市井气息的餐馆日常，铁锅炖的热气，食客的欢笑，厨师的忙碌，一切都那么鲜活，那么温暖。后半段急转直下，炮火、废墟、死亡、绝望，像一记记重拳砸在观众心上。这种从烟火到硝烟的巨大反差，构成了影片最强烈的冲击力。文牧也用美食这个代表幸福与日常的符号，去对抗战争的残酷。当锅里翻滚的红油和战场上爆炸的火光被交叉剪辑，当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远处的炮火声交织在一起，你会突然意识到，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距离，有时候真的就只有一扇窗户、一堵墙、一声爆炸。影片的结尾是整部电影最温柔也最升华的部分。多年后，徐福再次踏上中东的土地，再次走进龙餐馆。他翻开菜单，发现上面有一道叫徐福烩饭的菜。他抬起头，看到厨房里一个年轻人正在颠勺，那是已经长大成人的赛夫。阳光从窗户洒进来，一切都安静而温暖。文牧也说，烩饭大多是用剩饭拼凑而成的，只为满足最基本的饱腹需求。徐福这一生做了无数顿饭，一开始是为安抚母亲和女儿，后来是为争取工作，最后才是真正为了填饱肚子。而那道最朴素的烩饭，历经几十年岁月洗礼，最终留在了那片土地的菜单上，让所有人记得曾有一个叫徐福的中国人当年救了20多个孩子。最后，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这部电影值得你走进影院去看。第一，它是一部真正在讲述的电影，它没有依赖炫目的特效，没有依赖流量明星，没有依赖炒作和噱头，它只靠一个好故事、一群好演员、
一位

0: 好导演，安安静静地把你带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会笑，也会哭，会在走出影院后很久，仍然想起那道徐福烩饭。第二，它是沈腾的蜕变之作。如果你曾经喜欢沈腾的喜剧，你会在这部片子里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如果你曾经对他的喜剧审美疲劳，这部片子会让你重新相信，这个人是真的会演戏。第三，他用好好吃饭四个字，讲出了战争片里最难讲的东西。不是仇恨，不是报复，不是英雄主义，而是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一个普通人选择守住人性里最朴素的善意。这种善意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第四，他对海外华人有着特殊的共鸣。徐福是一个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普通人。他的孤独，他的思乡，他在陌生土地上的挣扎与坚守，这些情感对于生活在新西兰的我们来说不会感到陌生。欢迎来龙餐馆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很深。徐福对赛夫说，孩子应当有好好吃饭的权利。这句话听起来那么简单，甚至有点天真，但当你把它放在战乱的背景下，当你想到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孩子们，你就会明白，好好吃饭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奢望，而守护这种奢望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平凡也最伟大的英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你此刻正在汉密尔顿的冬夜里听着我的声音，想着明天的早餐要吃什么。也许你会觉得好好吃饭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正是因为它平常，我们才更应该珍惜。这部电影提醒我们，能坐下来吃一顿热腾腾的饭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欢迎来龙餐馆，我希望这个周末你能走进影院去感受这部电影的温度。如果你已经看过了，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下周二晚同一时间 FM89.0 新华侨生，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这部电影能为你的冬夜带来一点光亮，也愿你每一天都能好好吃饭。晚安。
1: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不知不觉，我们的中文之旅已经走到了第七期。回顾前六期，我们一起走过了丰富的旅程。第一期认识中文五大特点和人、木、水三个基础汉字。第二期探索六书造字法和口、心、手、足不手。第三期穿越汉字3000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汉字结构和笔顺的秘密，第五期学了行进字、动物部首和补语系统，第六期聊了汉字与颜色、缩略词和前后鼻音。每一期都在为我们的中文知识大厦添砖加瓦。今天第七期，我们继续探索中文的新世界。第一个板块，我们来聊聊汉字与数字，从一到万，每一个数字字都藏着古人的智慧。第二个板块，我们认识四个新的部首，竖心旁、双人旁、走之底和双耳旁。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连词与复句，中文里把句子连起来的纽带。造词部分，我们来聊聊惯用语和歇后语，这些生动的语言现象是中文口语的灵魂。发音方面，今天要攻克的是韵母辨析，I和 U 和 OU， 还有复韵母系统的奥秘。 最后的成语故事，

我给大家准备了自相矛盾、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七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中文里的数字。数字是人类最早需要记录的信息之一。几只羊，几个人，过了几天，这些都需要用数字来表达。中文里的数字字，从一到万，每一个都有独特的造字逻辑和文化内涵。我们先来看最基本的三个数字，一、二、三、一，这是最简单的汉字，只有一横。一横代表一个东西，一目了然。甲骨文里的一就是一道横线，和今天几乎一模一样，三千多年没有变过。一不仅表示数量，在中文里还有全、满、整的意思，一身汗，一屋子人，一辈子。一还表示第一、开始，一月初一，第一名。在中国哲学里，一有特殊的意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代表万物的起点，是最初的统一。二，两横，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天地之间就是二二，在中文里常常有次一等、次要的含义，二把手、二流、二手货。但二也有双的美好寓意，好事成双，比翼双飞。中国人喜欢双数，因为双代表对称、平衡和圆满。三，三横。三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三不是简单的数量三，而是代表多。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了三，万物就生出来了。所以三有多重的文化内涵，三人行必有我师，三思而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些三都不一定是精确的三，而是表示多次或几个。接下来看四四，在甲骨文里的形状是四条横线，和一、二、三的造字逻辑一样，画几道就是几。但四条横线容易和三混淆，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口里面两笔交叉的样子，这就是今天的四。四的外框像一个口，里面的笔画表示把东西分成四份，四和死谐音，所以中国传统中有些人忌讳四这个数字。但在很多语境中，四也是美好的，四季平安，四通八达，四海之内皆兄弟。五，甲骨文里的五是一个 X 形，像两根交叉的木棍，后来演变成上下两横中间一个交叉。五在中国文化里极其重要，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味酸甜苦辣咸。可以说五是中国人对世界分类的基本框架，五也代表多，五花八门，五颜六色，五湖四海。六，甲骨文里的六像一个房屋的形状，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墙壁。六的本意可能和炉有关，后来假借为数字六。六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特殊地位，六经、六艺、六处。六合表示天地四方，六根清净是佛教用语。七，甲骨文里的七是一个十字形，七和十的甲骨文形状很像，容易混淆，后来七的那一竖弯了一下，变成了今天的形状。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含义，七夕、七巧、七情六欲。人死后每隔七天祭奠一次，叫做七，共七次，四十九天。这个习俗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八，甲骨文里的八像两条分开的线，表示分别，分开。八的本意就是分，后来假借为数字八，但分开的含义保留在很多词里，八字还没一撇，半斤八两。八在中国文化中是吉利数字，八面玲珑，八方来财。因为八和发谐音，在现代社会特别受欢迎。九，甲骨文里的九像一只手在抓东西的形状，也有人说是龙或蛇的形状。

九是最大的个位数，所以在中文里，九代表吉、多、大，九天、九全、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皇帝和九有特殊的缘分，故宫有9999间半房子，龙袍上有九条龙，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九是皇帝的数字，代表至高无上。十，甲骨文里的十就是一条竖线，后来加了一个圆点，再演变成一横一竖的十字。十代表满、全、完美，十全十美，十全大补。一个完整的数周期就是十，所以十有齐全的文化含义。再来看大数，百、千、万百，上面是一，下面是百百，是在百上面加一横，表示一百，也就是一百。古人用贝壳计数，一百个贝壳穿成一串叫一百，百后来引申为多，百发百中，百战百胜，百闻不如一见。千，甲骨文里的千像一个人腿上绑着东西的形状，千也是大数，引申为多，千军万马，千言万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繁体字写作万，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鱼万的本意是一种蝎子，因为蝎子繁殖力强，数量众多，后来就假借为万。简化字直接用了万，是一个简单的草书楷化字，万代表极多、无穷，万事如意、万象更新、万众一心、万紫千红。说到数字，就不能不说数字的文化组合。369在民间代表顺利和吉祥，不管3721表示不顾一切，258万是麻将里的俗语，1510表示清清楚楚、毫无遗漏，7上8下形容心里慌乱不安，10拿9稳表示非常有把握。这些数字组合已经超越了数字本身，变成了丰富的文化符号。数字字是中文最古老、最基础的汉字之一。从一到万，古人用最简单的笔画记录了从一到无穷的世界。数字字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学完了数字字，我们来认识四个新的部首。前几期我们学过和人有关的口、心、手、足，和自然有关的日、月、火、土，和生活有关的山、草、木、盐，和动物有关的反、鸟、虫、鱼，和社会经济有关的贝、友、业、利。今天我们来认识四个和行为动作、行走路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新部首：竖、赤、走、左。第一个部首，竖。这个部首叫竖心旁，就是心字的变形，竖着写在左边。心字横着写在底部的时候就是心字底，竖着写在左边的时候就是竖心旁。所以带竖的字都和心理活动、情感有关，情，左边竖心旁，右边轻表音。感情、心情、爱情、友情。心里的感受就是情意，左边竖心旁，右边以。回忆、记忆、追忆。心里在想过去的事情就是忆恨，左边竖心旁，右边艮。仇恨、遗憾、悔恨，恨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感，快，左边竖心旁，右边绝。快乐、痛快、快感，快的本意不是速度快，而是心里感到畅快、愉悦，后来才引申为速度的快、快步、快车。你看，快从竖心旁，说明古人认为快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慢，左边竖心旁，右边慢，缓慢，慢吞吞。和快相反，慢的本意是心理迟缓、不急切，后来引申为速度的慢怕，左边竖心旁，右边白。害怕、可怕、生怕。心里发虚就是怕，怕的造字很有意思，心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是害怕的表现。惊，左边竖心旁，右边惊。惊讶、震惊、惊吓，惊是心里突然受到刺激，懂，左边竖心旁，右边懂。懂的、懂事、懂了，懂是心里明白了、理解了。所以懂从竖心旁，理解是一种心理活动，怪，左边竖心旁，

又变圣。奇怪，古怪，怪不得，怪是心里觉得不正常，出乎意料。鱼，左边竖心旁，右边鱼。愉快，愉悦，鱼是心里舒畅，高兴。你看，竖心旁的字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情、意、恨是情感，快、慢、怕是反应，惊、懂、怪是认知，愉是感受。古人认为，一切心理活动都源于心，所以这些字都从竖心旁。第二个部首，赤。这个部首叫双人旁，但它其实和两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赤是行字的一半，行的甲骨纹像一个十字路口，赤就是十字路口的左半边，表示行走、道路。所以带赤的字大多和行走、行为有关，行本身就是走、做的意思。行走、行为、行动、旅行、往，左边双人旁，右边主。前往、来往、往返，往就是向某处走，很，左边双人旁，右边艮，很的本意是违逆、不听从，后来变成了程度副词，很好、很大、很快。但很从双人旁，说明它的本意和行走有关，走路走偏了，不顺着走，就是很的。左边双人旁，右边是淡的变形，得的本意是行走时有所获，在路上捡到了东西，就是的。后来引申为获得、得到、得到、取得、得分。待，左边双人旁，右边四。等待、招待，待就是停下来不走，留在原地等。复，繁体字复，左边双人旁，右边复。返回、恢复、重复，复就是走了又回来。得，左边双人旁，右边是实木心。得的本意是行走端正，行为正直。一个人走在路上，目正、心正，就是得。所以得从双人旁，得首先是行为上的端正，然后才是内心的修养。微，左边双人旁，右边是山移物铺，微的本意是隐秘的行走，后来引申为细小、轻微、微小、微笑、微风。双人旁告诉我们，很多看似抽象的概念其实都和行走有关。得到是行走中的收获，德性是行走中的端正，很是不走正道。古人从走路这个最基本的动作中提炼出了丰富的哲学含义。第三个部首，走。这个部首叫走之底，写在字的左下边，走是走的变形，表示行走、移动。带走的字都和行走、移动、距离有关，过走之底加寸。经过、过去、过错，过就是从某处走过去。进，走之底加紧。前进、进入、进步，进就是向前走，退，走之底加艮。后退、退步、退让，退就是往回走。和进相反，进，走之底加金。附近、亲近、最近，近就是走路距离短远，走之底加远。远方、遥远、远行，远就是走路距离长。和近相反，还，走之底加步。归还、还是、还有，还的本意是走回原处，还乡、还书。道，走之底加手。道的本意是工人行走的路、道路、街道，后来引申为道理、道德、道法。走路走多了就悟出了道，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遇，走之底加鱼。相遇、遇见、遭遇，遇就是在行走中碰到了什么。追，走之底加堆。追赶、追求、追逐，追就是在后面跟着走。逃，走之底加照。逃跑、逃避、逃走，逃就是为了躲避而快走。迷，走之底加米。迷路、迷失、迷糊，迷就是在行走中找不到方向了。走之底的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走世界，进退、远近、还往、追赶、逃跑、迷路，人类所有的移动行为都装进了这个小小的走里。第四个部首，左。这个部首有两个位置，在左边叫左耳旁，也叫副字旁，在右边叫右耳旁，也叫一字旁。虽然写

状一样，但来源和含义完全不同。左耳旁腹表示土山、山丘、高地。带左耳旁的字和地形、高低有关，阳，左边左耳旁，右边日。山的南面为阳，因为能照到太阳，阴，左边左耳旁，右边月。山的北面为阴，照不到太阳。阴阳的本意就是山的两面，阶，左耳旁加界。台阶，台阶就是一级一级的土堆，陡，左耳旁加走。陡峭，坡度大就是陡险，左耳旁加谦。危险，山路险峻就是险防，左耳旁加方。防守，堤防，在山上修筑工事就是防陵，左耳旁加陵。丘陵，陵墓，大土堆就是陵。陆，左耳旁加基。陆地，高出水面的土地就是陆。右耳旁邑表示城邑、聚居地。带右耳旁的字和城市、行政区域有关，都，右边右耳旁，左边者。首都、都市，都就是大城市，城，右边右耳旁，左边城。城市、城池，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就是城邦，右边右耳旁，左边封。邻邦、友邦，邦就是诸侯的封地、国家部，右边右耳旁，左边剖。部门、部分、部的本意是分封的诚意，后来引申为部门、部分。邮，右边右耳旁，左边邮。邮政、邮递，邮的本意是传递文书的驿站。郭，右边右耳旁，左边响。城郭，郭就是城的外墙。内城外郭，里面是城，外面是郭。你看，同样一个左旁，在左边就和山丘地形有关，在右边就和城邑区域有关。一个小小的符号，两个位置，打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左耳旁是自然地理的世界，山南水北，高低险峻；右耳旁是人类社会的世界，城池邦国，邮递行政。竖、赤、走、左，这四个部首分别打开了心理活动、行走行为、移动路径和地形诚意四扇大门。记住它们，你就能认识一大批和行为、地点相关的汉字。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前几期我们学了主谓宾、量词、动态助词了这过、比较句、把字句背字句、疑问句系统、补语系统和能愿动词。今天我们来学习中文语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连词与复句。什么是复句？简单说，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组成的句子。单句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复句是把几个意思连在一起，表达更复杂的关系。比如今天下雨了是单句，因为今天下雨了，所以我不出门就是复句。把两个分句连起来的词就是连词。中文的复句关系非常丰富，我们分几组来学。第一组，转折复句，虽然、但是，虽然和但是搭配使用，表示前后两个分句的意思是相反或相对的。虽然今天很冷，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冷和不开心是一般的联想，但实际很开心，所以用虽然、但是来表示转折。虽然他学中文才一年，但是说得非常流利。学一年和说得很流利之间有转折关系。转折复句还可以用尽管、还是、却。尽管下着大雨，他还是出门了，我告诉他了，他却不听。注意一个用法，虽然可以放在第一分句，也可以放在第二分句，虽然下雨了，我还是来了和我来了，虽然下雨了都可以。但虽然所在的那一分句一定是表示不利或出乎意料的条件。第二组，递进复句，不但、而且、不但和而且搭配使用，表示后面的意思比前面的更进一步。他不但会说中文，而且说得很好。不但会说，还说得很好，程度在递进，不但、而且可以连接两个分句，也可以连接两个词。他不但聪明，而且努力，连接两个形容词，我不但去了北京，而且去了上海，连接两个分句，还可以用不仅、还、不但不、反而。

他不仅会说中文，还会说日文，他不但不帮忙，反而捣乱。不但不是一种特殊的递进，表示不但没有做预期的事，反而做了相反的事。第三组，因果复句，因为，所以。这是最常用的复句之一，因为说明原因，所以说明结果，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路上很堵。